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Flautist Oren Nicolet, violist Nobuko Imai, and harpist Naoko Yoshino just performed Debussy's Sonata for Flute, Viola, and Harp. 长笛家尼高利联同中提琴家金井顺子和竖琴家吉野直子一起演奏了德布西的长笛、中提琴及竖琴奏鸣曲。 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I'll bring you André Capellé's Two Divertimenti for Harp, Haydn's Symphony No. 16 in B-flat Major, and Robert Schumann's Fantasiestücke Opus 12.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odolfo's aria, Quando l'essere al placido, sung by Gianni Porci, recorded live in
1: 1957.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城市，唔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万妍莹。在一时之选的节目，我们一起听很多精美的短曲。而今天为你揀来的都是声乐作品。我们稍后先听到的会是独唱的音乐。陣間會聽下舒伯特的聯編歌曲《冬之旅》。這套歌曲主角是一位失意的流浪者。舒伯特曾經在朋友的聚會裏面演唱全套《冬之旅》，結果他的朋友都被歌曲的絕望和哀傷氣氛感染。陣間聽下其中的兩首歌，會聽到《菩提樹》，裡面講到主角本來沉浸在樹下面的美好幻想，不過一陣冷風吹來將他帶回去現實。然后呢有泪潮，主角想象天上面跌落嚟嘅雪，结合佢嘅眼泪。

泪在春天的时候融化，流入小河，流到他爱人的家就会温暖起来。阵间我们听下山特在1993年的改编版本，当中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想象和创意。演唱者是男高音基里顿，一起演出的还有江伦带领的极光乐团。然后就有歌剧的选段，出自韩德尔的《歌德连达》。在这出歌剧的第三幕，被夺权的国王秘密回宫，但是他被人发现，跟着就混在地牢，生命危在旦夕。国王的忠臣乌努科准备营救，虽然前路凶险，但是他充满信心，唱出咏叹调《微风吹拂》。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法国音乐，就是佛瑞的《摇篮》作品23第一首。原本就是伤感的歌曲，讲到海员要离开妻儿出海的别离之苦。不过我们会听这个是用大提琴拉奏的版本，交给大提琴家寇碧坚娜，还有弹奏大鲁特琴的利马。

第三段就是不想听。这两段其实就是探讨表达和聆听失效怎样令到沟通无法展开。而最后一段就是意在天堂，是对真正沟通交流心意的天堂的憧憬。稍后我们听下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用到王维的诗作为灵感写成的一首音乐，陈伟光的《杂诗》。诗里面就写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这首诗是表达思乡之情的，作曲家亦都提示歌唱的部分其实都是由钢琴部分而来的，所以钢琴其实是这首作品的主轴。现在就交给王慧英指挥的香港教育学院室乐合唱团，弹奏钢琴的是苏明川。

0: 在德国埃森由马勒亲自指挥首演的时候，甚至在当初出版的乐谱都未有出现。这个名字是马勒1907年维也纳首演时出现过一次。顾名思义，第六交响曲是马勒交响曲里面最绝望的一首，更是唯一以小调和灾难气氛结束的交响曲。同贝多芬失去听觉之际完成欢乐的第二交响曲相映成趣，马勒就在1903年夏天至04年人生最得意之时写下最具悲剧性的一笔。他在1902年志同年轻貌美而且甚有教养的爱人结为夫妻，更在两年内得到两个女。事业方面更加是蒸蒸日上，在这位身为维也纳歌剧院指挥以及开始扬名国际的作曲家身上都见不到丝毫悲剧的痕迹。然而这首悲剧交响曲似乎是一个预言。1907年即是首演的一年之后，大女以四岁之龄夭折，马勒本人亦被确诊有致命的心脏病。祸不单行，他更因激烈的拗叫而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的职位。虽然第六交响曲的长度不寻常，但仍然是基于一个四乐章的古典交响曲形式。另外特别的是，经常用到钢片琴、牛铃、铁锤、低音钟和木琴等丰富的敲击乐器。第一乐章组织较自由的奏鸣曲式，开始时好似被严肃的进行曲所困扰住。在低音弦乐有如大力踏地的节奏，小提琴和管乐就奏出带有压倒性的第一主题。很快节奏由定音鼓变得冷酷，小号强力的大调和弦沉淀成柔和的小调，这个有象征性的音乐动机亦会多次出现。小提琴和长笛会带来宏大而热烈的第二主题，今日会被称为阿尔玛，即是马勒太太的名字，因为阿尔玛说丈夫以此旋律来描绘她。之后是两个乐章的次序问题，马勒最后都是犹豫不决。在今场演出，索奇耶夫的选择是行板先行，之后至轮到下约曲。可能因为行板的抒情和田园感好似令人暂时逃离残酷的现实。下一个灰猴曲乐章的诡异开头标示为沉重，令人想起第一乐章的进行曲开场。索奇耶夫选他做第三乐章，就是以此将我们在临去到最后乐章之前再次被拉回一开始的严肃。32分钟长度的最后乐章都是奏鸣曲式，开始得仿佛已见到交响曲悲剧的结尾。好长的引子由钢片琴和竖琴营造出独特气氛，突如其来的小提琴好像在度低沉地哀鸣。乐章之后部分最著名的地方就是惊人的木槌的敲击了。原初出版一共有三下，但马勒在之后修改时拿走了第三下。据阿尔玛后来讲，迷信的作曲家是想以此避免令英雄如参天大树般倒下的最后一击。到交响曲的结尾，短暂的温柔之后， A 小调有如爆炸的残酷声音，在无情的定音鼓衬托下将作品带向结局。英文旁述之后，指挥索奇耶夫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将会演奏马勒的 A 小调第六交响曲。
1: Mahler's Sixth was originally not nicknamed Tragic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ever performance in Essen conducted by himself, nor was it mentioned on the first published score. The subtitle appeared at least once under his direction on the program of the Viennese premiere in 1907 led by him, but thereafter he seems to have withdrawn it. Even so,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t is Mahler's most hopeless symphony. In fact, amongst all of his symphonies, the sixth is the only one that comes to a catastrophic end in a minor key. As an opposite case of Beethoven, who composed the cheerful Second Symphony facing his loss of hearing in despair, Mahler wrote his Tragic at the peak of happiness during the summers of 1903 and 1904. Back in 1902, he married Alma, a young, cultivated woman, and then within 2 years, the newlyweds were blessed with two daughters. At this time, he was also living a fulfilling professional life as a conductor leading the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最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31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99年的今日，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史特劳斯在维也纳逝世。我们刚才欣赏过有他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品325，一个钢琴的版本由钢琴家劳斯为我们弹奏过。
1: The pianist Lars Roos was just playing for us Johann Strauss Jr.'s Tales from the Vienna Woods Waltz, Opus 325.

0: You heard the Carmen Concert Suite No. 2 by Bizet, as performed by the Barcelona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ablo González.
1: 欣赏过比赛的第二卡门音乐会组曲《冈萨雷斯·大巴塞隆拿交响乐团》演出过， 1875年的今日， 法国作曲家比赛逝世。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 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回到日落之。
2: 一对乐团怎样同时呈现轻松优雅的田园气氛， 以及充满黑暗色彩的神秘故事呢？ 这个正是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法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利和里察史德劳斯的音乐，分别带领我们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让我们重返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芭蕾，后者以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组曲描述一个充满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黑暗故事。 另外，长笛演奏家巴活亦会加入送上毛沙的长笛协奏曲。这场演出由菲比恩加宝指挥。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玛加烈医院。荃湾路去屯门近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龙尾丽景站。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东城里有意外，龙尾近公庵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落道西行龙尾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3号，听紧是星期三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带来一则伤感的消息。
3: 今日专题，
2: 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兼戏剧教育家钟景辉教授，今朝6月3号在家中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生于泰国的华侨家庭，幼年曾经居于香港和上海，10岁的时候重返香港生活，先后就读培正中学、中文大学英文系和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是该学院首名来自亚洲的硕士生。钟景辉学成之后回到香港，协助当时的浸会学院创立戏剧课程，之后加入无线电视开办首届的艺员训练班。到80年代，钟景辉离开电视台，1983年应邀受聘为香港演艺学院的戏剧学院系主任，并且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达18年。1984年，钟景辉创办香港戏剧协会，并且担任首任会长，在香港舞台剧界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和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近代观众对钟景辉的认识可能有舞台剧《相约星期二》和《李察三世》等等，电视剧就有《甜酸爷爷》，而他为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配音，可以说是一代经典。钟景辉成就显著，德国的奖项多不胜数，其中包括香港艺术家年奖和戏剧成就奖、香港演艺学院的荣誉院士、香港树人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童子经和银子经星章，还有世界杰出华人奖、2011年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香港舞台剧奖的终身成就奖。就住 King Sir 的离世，我找来了戏剧评论人曲飞，先问到曲飞，他和 King Sir 的渊源是怎样的呢？
4: 我和 King Sir 的渊源是源自于80年代尾，我做这个的晚报的文化版记者，开始进入了香港戏剧界发展，除了做评论就推动香港的戏剧活动，尤其是小剧场发展。当时慢慢慢慢我在这里爬格仔做评论的时候，就被他老人家发现了、有曲飞这个的当年的后生仔、于是他就主动接触我，邀请我就参与不同的 一啲嘅評論嘅活動嘅崗位，希望同佢咧一齊咧推動香港嘅劇場發展嘅。
2: 嗯，我諗咧唔同階段嘅觀眾咧對於King Sir咧都有唔同嘅回憶嘅。咁有啲可能咧記得佢嘅就係一位戲劇老師啦，因為佢喺演藝學院做咗十多年嘅院長啦。有啲咧可能咧就係喺銀幕上邊啦，或者係舞台上邊去認識嘅King Sir嘅。至於你同佢真係有接觸啦，你認識嘅King Sir俾你嘅感染力同埋感動又係喺邊？
4: 我觉得他学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永不言忧。这个也是我跟他经常聊天的时候一个的他自己的信念。当然这种信念是怎样形成呢？跟他成长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咁啊，小城，我哋翻到去1931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35年嘅今日，佛汗威廉士获颁功绩勋章。我哋欣赏过佢嘅 D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海廷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过。
1: That was the first movement of Vaughan Williams's Symphony No.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来到6月3号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由巴赫，是他的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0。不如现在就听下拉蒙所带领的弦乐乐团演出了。

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一当中的第三乐章。在肖邦的创作之后，继续呈上是莫扎特的作品，简尼是他的第四十一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的第三乐章，一起听下利云所率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利云所带领的维也纳哀乐刚才演绎过的有莫扎特的 C 大调第41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你听紧的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普切尼来自歌剧《蝴蝶夫人》当中非常之著名的一首合唱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也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New Generation 2026 concert. Free admission, but seats are limited. To find out more and reserve your ticket, visit radio4.rthk.hk.
1: 王上海轻益民族室内乐团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2005年9月组建，是上海唯一的职业民族室内乐团。他们2012年改名使用至今，乐团成员全部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在来临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入面，我们会听到这一对乐团带来一场名叫《南腔北调》的演出。除了有多首经典的中国音乐，包括《将军令》、《金蛇狂舞》和《看天雷》等等，亦会听到多位的现代作曲家根据不同古曲和诗词改编的新音乐。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还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盈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ussorgsky's Night on Bald Mountain,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Fabien Gabel.
1: 刚才听过菲比恩加宝指挥法国国家乐团送上过穆索斯基的《荒山之夜》。这场法国国家乐团名叫《没有影子的女人》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当然会听到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没有影子的女人》交响幻想曲了。理查史特劳斯在1946年整理这部作品，取材自他较早创作的歌剧《没有影子的女人》，并将原本庞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中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约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莹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十八世纪葡萄牙作曲家卡法图勒写过歌剧啊，仲有宗教音乐，亦都咧教授过对位法噶。咁佢嘅歌剧咧就有较大嘅影响力啦。今日咧，我哋欣赏佢呢一出喺1769年创作嘅歌剧《殷勤的爱情》，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序曲，有请卡素图同埋领导嘅阿尔加维乐团。

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送上播卡法豪的《殷勤的爱情》当中的序曲。哥利格的六首歌曲在1894年至1895年就编好，由声乐和乐团演出了。今天欣赏的就是其中三首了。第一首就是《苏尔奇微之歌》，作品23的第18首，是来自培尔金特一首很感人的作品。歌词就是出自易卜生的，是一首等待故人平安归来之歌。另外一首就是第四首的《天鹅》，作品25的第二首，歌词也是来自易卜生的。当中的歌词就由天鹅带出人生的理想，纯洁不染。最后就选择第五首了，《最后的春》。

天》作品33的第二首，歌词就是出自挪威诗人奥拉夫森的诗作。春天将近，万物苏醒，自己呢就是最后一次以感恩的情怀经历这一切。有请女高音歌唱家克林格布，仲有罗迪士云斯基所指挥的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

女高音歌唱家克林格布联同罗迪士云斯基领导的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送上过格里格的六首歌曲，不印象过的就是当中三首，有第一首苏尔奇微之歌，第四首天鹅，和刚才的第五首最后的春天。在1880年在英国出生的澳洲作曲家比尔顿九岁就在台上面演奏钢琴了，后来获得奖学金入读皇家音乐学院。1914年就去了德国参加拜莱伊特音乐节，当时因为是敌国人就被人捉了，期间在平民拘留营就成为所有音乐活动的负责人。今天我就选了他这首协奏幻想曲欣赏，是1917年创作的，去到1920年才完成，同年作品就获得卡内基奖。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第一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钢琴以华彩乐段开始，相当之特别的，之后乐团就会奏出贯穿全曲的主题。听下丹尼尔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芬格浩特的演出。

弹奏鲁特琴的拉高斯力，送上过比法格的幻想曲。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首先咧就系帕洛基嘅电影配乐啊，就系呢一出啦，系1953年上映嘅电影《Three Steps to the Gallows》。Gallows 咧有断头台嘅意思噶。咁喺美国啦，呢一出电影叫做《White Fire》。呢出咧系犯罪嘅电影嚟噶，咁啊讲到啦，主角就由美国去咗伦敦揾佢嘅兄弟，点知就发现原来兄弟咧就被误判谋杀，而且咧好快会被处决噶啦。咁主角咧决定要拯救佢嘅兄弟，为佢洗清罪名啊！我哋欣赏一下胡士华夫领导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胡士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送上柏立基的电影配乐，就是这一出是1953年上映的电影 Three Steps to the Gallows。 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莫扎特的协奏曲了。莫扎特写过几首都很重要的管乐独奏的协奏曲，有八重管、单簧管、圆号、长笛同埋咧双簧管嘅，咁今日欣赏嘅咧就佢嘅降 B 大调八重管协奏曲啊。创作嘅原因咧就唔太肯定，不过咧又话咧就系吹奏八重管嘅贵族到嚟以前咧邀请创作噶。作品嘅手稿咧已经唔见咗噶啦，但系好肯定嘅咧就喺1774年完成嘅。当时莫扎特咧得18岁啊。这一首已经成为八重管的经典创作了。在作品里面，莫扎特带出八重管独有的技巧和音色。不少八重管演奏家亦都演奏过这一首作品，还有在乐团面试里面，这一首作品都是必奏的。我们呢听下吹奏八重管的阿格吕尔和梅里恩所指挥的夫莱堡巴洛克乐团。

191，由巴松管演奏家阿格雷尔和梅里恩所指挥的夫莱堡波洛克乐团演出。克利福特的肯特组曲是1935年的夏天首演，曾经获得科贝特奖的。祖家说希望带出17世纪肯特这个地方的特色。事关他曾经看过查理斯二世在1660年流放回来的时候由多佛去伦敦的过程。作品有五个乐章，首先就是多佛，由一个很喜庆的引子开始的。第二乐章就是肯特伯里的合唱前奏曲，主题灵感就是来自在1625年埋葬在肯特贝里的作曲家纪邦士的作品。第三乐章就是牧歌与民歌，充满乡村味道的大自然景致。第四乐章是加德山的斯威库尼克，作品就是关于17世纪著名的大盗尼维森的故事。最后一个乐章是格林威治。

布拉宾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克里福德的肯特组曲。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啱啱听到呢一首咧，系圣桑嘅作品啊，系佢嘅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其中相连嘅第三同埋第四个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演奏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盈盈。咁刚才咧，我哋仲欣赏到亚尔巴尼斯嘅马略卡船歌，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嘅，亦都听到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系由比奥斯达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出。阵间咧，我哋会听下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嘅《无情的美丽》，系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嘅。之后呢亦都会听下拉威尔嘅达芬尼与克洛埃第二组曲。不过这个呢是加本改编给双钢琴的版本，由一对子弟天普和利孙娜合奏的。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下中国作曲家贺绿丁借用蒙古民歌创作的《心吉德玛》，交给余龙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来了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编号 D384。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

费迪弹奏肖邦的降 A 大调练习曲，亦都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三首歌曲，分别叫做《夜》、《秘密》和《明日》，由女高音比奥联同钢琴家曼鲁芙演出。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二十世纪作曲家巴托所写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间的一个平静的行板乐章啊。担任独奏的会是郑京和，一起演出的是力图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最后亦都会听下钢琴家亚姆兰弹奏泰尔堡格借用罗西尼的摩西在埃及创作的幻想曲。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作品，叫做《夏日黄昏》，是乔伊达创作的。我们听下两位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和程家兴，再加上钢琴家李拿汉合奏的版本，而这个版本也是朱利安·莱特韦伯亲自改编的。

啱我哋听到贝多芬嘅作品啊，系佢嘅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里面相连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以及指挥嘅系安斯涅斯，演出嘅仲有马勒室乐团。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亦都听过拉威尔的古风小步舞曲，由阿巴杜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迪蒂耶的小奏鸣曲，是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联同钢琴家马尔德合奏的。咁阵间我哋听系一套中国嘅经典舞剧啊，系集体创作嘅《白毛女》。我哋听下其中一段《北风吹》啊，带嚟一个钢琴版本啊，由石叔成弹奏。跟住仲会听到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利沙树演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钢 B 大调五重奏里面嘅回旋曲乐章。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由赵振霄创作的《秦腔主题》。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咗阿尔巴尼斯嘅钢琴曲集《伊比利亚》里面嘅第二册。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呢，我哋都听过肖邦嘅夜曲作品27第二首，呢一个小提琴版本啊，系由威尔咸米改编嘅，演奏者系小提琴家斯内达，仲有钢琴家高特勒。咁阵间呢，亦都有另一套小提琴音乐带俾你嘅，就系史博嘅降 E 大调小提琴二重奏，两位演出者就系古柏以及狄更森。最后呢，就会听下德布西嘅欢乐岛，会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的。不过而家呢，想先同你一起听一个歌剧的选段，出自韩德尔的海撒大帝，是里面的咏叹调从暴风雨中归来，交给女中音狄当纳图，还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古乐团。

啱啱欣赏到的这一段黛博拉主题是出自电影《义薄云天》，由莫里康尼作曲的。刚才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长笛演奏家巴活吹奏佛瑞的幻想曲作品79，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李沙树。之后呢，亦都听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的 F 小调变奏曲。咁阵间呢，我哋会听下现代作曲家祖伊当所写嘅2007年作品，叫做《四个乐章》，会带嚟其中嘅一段自由并富感情地，会由

梁德演奏家迪昆特和钢琴家迈尔德演奏的。最后亦都会听下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其中的春天和日暮之时，会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联同扬诺夫斯基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平沙落雁，交给三弦演奏家徐凤霞和萧演奏家杜聪。

听到一段熟悉的音乐，就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是李斯特改编的版本，演出者马蒂诺夫用到一部1867年博兰斯勒钢琴来到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亦都听过女高音马蒂娜演唱西贝流士的小咏叹调编号3，一起演出的是奥拉姆指挥的百名汉市交响乐团，亦都欣赏到德弗扎克的第二首斯拉夫舞曲作品72，是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套管弦乐作品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D 小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费城乐团喺尼泽塞金嘅指挥之下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套吉他音乐啊，系几利亚尼嘅三首协奏风波兰舞曲作品137，交俾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敦煌上海轻逸民族室内乐团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2005年9月组建，是上海唯一的职业民族室内乐团。他们2012年改名使用至今，乐团成员全部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在来人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入面，我们会听到这一对乐团带来一场名叫《南腔北调》的演出。除了有多首经典的中国音乐，包括《将军令》《金蛇狂舞》和《看天雷》等等，亦会听到多位的现代作曲家根据不同古曲和诗词改编的新音乐。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